0: 他们写信给刘老庄园官兵，开展视频互动，在耳濡目染中，将英雄精神根植心底，将爱国情怀融入血脉。老师们以红色故事为教材，以英雄精神为指引，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奋勇争先，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传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刘老庄园红军小学德育教师刘松科：
1: 我们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红色课程，如新四军主题舞台剧课程、云鹏红色读书社阅读课程，力争将红色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习内驱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2: 青松翠柏映忠魂，薪火相传启新城。从烽火岁月中的浴血坚守，到新时代里的实干奋进，82烈士的忠勇壮举永在史册。刘老庄园的楷模风范让人敬仰，英雄的薪火从未熄灭，始终在血脉中绵延，指引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向前，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北综合广播主持人王颖。皖北淮北，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土地厚重，文脉绵长。在睢溪县韩村镇淮海村小李家，一处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静静伫立。70多年前，这里不是什么高级官邸，只是皖北乡村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可就是这一方小院，见证过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运筹帷幄。这里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小李家旧址。推开斑驳的木门，穿过青砖铺就的天井，堂屋厢房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屋内木桌、油灯、旧文件、复刻件，还原着1948年那个寒冬的日夜。在展厅的展柜当中，一件饱经风霜的老物件格外醒目。

0: 就是淮海战役当中淮北百姓之前用的太平车。木质车轮布满深浅不一的磨痕，木板上留存着战火留下的划痕。这辆太平车是淮海战役543万之前民工千千万万辆小推车当中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60万人民解放军对80万国民党军队，这场军事史上的伟大胜利背后是亿万老百姓倾家荡产的支援。而小李家这个小院，就是总前委运筹帷幄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指挥中枢。1948年11月23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从临宦文昌宫转移到小李家，在这里驻扎38个日夜，在这里发出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关键基础。当年总前委首长住进普通老百姓家里，老百姓把自家房屋腾出来，把粮食拿出来，把自家的太平车推上前线，军与民就在这片平原之上紧紧站在一起。今天我们站在小李家旧址，触摸这件太平车，不只是回望一场战争，更是读懂什么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1: 上小学经常爷爷给我讲这些解放军的一些故事，那是此时前线，那就是说我们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的后勤保障就供应到哪里，说是取得了这淮海战役的胜利。众志成城，不怕困难，也不怕敌人的千里弹雨，仍然向前线送粮草送物资。就是我们这个院要看好要管好，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的首长住过几天，这意义比较大，要看好要管好。同时呢，我从内心讲，就是说几十年如一日，我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革命文物承载着党或人民的光辉历史，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守护好前委旧址，要讲好革命故事。特别是青少年，我想呢，就是说每一年到小李家参观的学生要不亚于100所学校以上，来参观一事情要达到70000人次，这说明什么呢？我总觉得说，以淮海的精神来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伟大的淮海精神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同时也激励青少年，这个一代代的青少年要感悟，要感悟啥呢？今天的社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就是无数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要珍惜和平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这个珍惜呢，也就是坚定下来，没有动摇。
0: 李华松老人就是当年这座宅院房东家的孩子，几十年光阴流转，他从当年的孩童变成这座红色旧址的守护者。一辆太平车，一户普通农家，一座小院，把普通百姓的命运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小李家驻扎的38天，总前委要面对敌情复杂、物资紧缺、敌机不断盘旋侦察的重重困难。狭小的农家院落就是整个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核心指挥点，无数道作战命令从这一间间土屋当中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从文昌宫到小李家，再到双堆集战场旧址，整个淮北大地遍布淮海战役的红色印记。 尖谷堆、平谷堆两个土堆，至今。

0: 还留存着当年激烈厮杀的痕迹，双堆集一战，23个昼夜浴血鏖战，黄维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迎来决定性转折。硝烟远去，弹痕尘封，当年的战地如今已经变成沃野良田，当年的农家小院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但是太平车上面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痕，永远镌刻着一个真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件文物承载的不只是战争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密码。我们怎样理解淮海战役中人民之前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请到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郜快。
1: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我们安徽淮北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总前委的驻地，也是支援前线和后勤保障的核心区域。战役中，淮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倾尽全力支援前线，共支援粮食1700万斤，大车2.4万辆，支前群众达40余万人，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生动诠释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深刻真谛。
0: 今天我们保护这些革命旧址，保护太平车这类革命文物，不是简单陈列古董，我们要把背后的明星故事讲出来。红色文化保护要和乡村振兴、城市发展融合。现在小李家所在的淮海村，红色文旅带动乡村发展，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正是对革命先辈最好告慰。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回望整个长三角，从中共一大会址的开天辟地，到茅山、四明山的烽火岁月，再到皖北平原上淮海大决战的滚滚硝烟，红色基因跨越省界，串联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山山水水。在淮北，小李家的农家小院，那辆刻满岁月伤痕的太平车，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红色信物。它没有精致的外观，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朴素又滚烫的家国情怀。当年的太平车早已不再行驶在战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电波跨越山河，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当时光回溯到2023年的街头，哈拉阿木在那一年的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擦肩而过，忽然意识到每个人心底都藏着故事，都放着一个人一些事，都放着既不知如何看开又不知道如何放下的遗憾。于是他把朋友们约出来聊天，听他们诉说心事。你是穿过我思念的剑，一句句歌词便油然而生。这首歌最初发行于2023年的11月6号，讲的是爱情、婚姻、错过还有遗憾。可是它真正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24年的龙年春晚，导演组建议在不改变原曲风格的基础上拓展歌词的内涵，容纳更多的故事，让更多观众共情。于是哈拉阿木填了第二版词，不再只写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渴望与朝思暮想的人见上一面，哪怕只是一眼。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哈拉阿木和单依纯共同带来的不如见一面的歌声当中开启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给你薛之谦，为了遇见你。

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这首《为了遇见你》，很多人都以为是薛之谦原唱的作品，其实他的原唱的是胡瑶，2005年就发行了。薛之谦是在2016年的端午金曲老李和李好合唱，结果一开口就火了，直接让这首冷门歌曲成功翻红。而薛之谦的演唱版本里呢，少了苦情，多了一些等待的甜蜜，嘶哑嗓音也唱出了一种宿命感，所以很多人也是在一些婚礼的现场爱上这首歌的。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曾经一度多次出现在婚礼的现场，一首邝美云的翻唱《最浪漫的事》。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徐佳莹的一首《最初的记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是陈小春的一首记忆之歌，名字叫做《独家记忆》。那是在2008年，陈小春正准备筹备一张普通话专辑的时候，听到了陶昌平所谱写的旋律。这首歌的创作与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次剧痛有关。小时候的陈小春吃过很多苦，进入到娱乐圈之后，事业渐渐起飞，他以为终于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了，母亲却患上了肝癌。为了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他一年接下了7部电视剧、2部电影，是从前工作量的3倍。可是拼尽全力，母亲还是走了。当他在第一时间听到《独家记忆》的旋律时，非常激动，而看完了《一家羊》填的词，更是深有感触，当即拍板要拿来做专辑的主打歌。那句“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当中拿走”。他写的是爱情，可是陈小春唱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他说与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是来自于伍佰和他的 Chinese Blue 乐队的一个现场演唱啊。关于这首《突然的自我》，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伍佰的演唱，以为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伍佰原唱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是伍佰创作的，但真正原唱的歌手呢，是一位女歌手黄小琥。那是在2003年，导演徐克监制动作电影《散打》片中，男女主角呢，这个男主角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怕输，依然选择去打拳。女主角在送别恋人的时候，带着淡淡的哀愁就唱起了这首歌。那因为剧情需要，一名在酒吧驻唱的女歌手来演绎，于是呢，伍佰第一个就想到了嗓音非常有故事感的黄小琥。这首歌是由伍佰谱曲编曲和制作的，徐克与伍佰共同填词。伍佰褪去了惯有的愤怒还有嘶吼，用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这样近乎白描的句子，写出了看透世事之后的洒脱还有通透。歌曲呢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写的，是恋人离别时候的不舍还有释然。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明明满是伤感，却偏要用最豁达的语气给唱出来。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黄小琥在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成为了他的经典传唱曲目之一。但是真正让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的是伍佰本人2004年的9月在他的生命热力演唱会上的翻唱版本。他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那种江湖气与烟火气交织的肆意，让无数人第一次听懂了，原来告别也可以不用哭天抢地。一杯酒喝完，挥挥手，各自上路，把舍不得都咽进酒里，然后笑着说，如果仅有此生，用何用待从头。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黄小琥的歌声，这首《没那么简单》。

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蓝莲花。2002年的冬天，许巍游览了峨眉山，站在金顶之上，他写下了那句后来击中无数人的歌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并非写给爱情，而是写给唐朝高僧玄奘的。许巍说，他特别喜欢玄奘这个人，看了《大唐西域记》，被玄奘坚毅的人格魅力和对于信仰的执着深深打动。那段时间他写歌特别累，去朋友家玩了几天，借了把吉他，随便一拨，蓝莲花的曲子几分钟就出来了。可歌词呢，却花了整整5个月。他读完了玄奘传记，又专程回到西安，游览玄奘的道场大慈恩寺，才慢慢地把词给写完。这5个月的打磨背后，藏着许巍自己的挣扎。创作第二张专辑《那一年》时，他每晚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自闭症也是每况愈下。合约到期后，他从北京回到老家西安调养，事业陷入低谷。正是在这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从玄奘西行的故事当中汲取了力量。蓝莲花和整张专辑《时光漫步》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既是走出抑郁的转折，也是事业翻身的转折。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许巍的创作，写给季如锦的一首《空位》。

唱的是爱而不得的委屈，听到的是每一个白天扮演好所有角色，深夜才敢把心事拿出来独自消化的成年人。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哎、
2: 他这不是自愿的吗？这里面有10000块钱，你们可以拿走，我们的事情就算完了。看着张晓松嚣张的样子，王帅阳和李甜甜感到尊严被彻底羞辱。李甜甜一脚把信封踢开，拉着王帅阳来到客厅，低声怒吼道：你如果是个男人，就帮我一起报仇，让他亲口承认自己的罪恶。一股正义的使命感冲上王帅阳的脑门。今天我不给你把这事儿搞明白，我就不是人。血气方刚的王帅阳在别墅院子里找来一根2米长的麻粗绳，带着李甜甜找到张晓松。你们可别乱来，监控可都录着的，是你们送上门的。张晓松无赖的样子激起了王帅阳的愤怒，他用绳索打了个圈冲上前，试图用绳圈套住张晓松的脖子。张晓松拼命抵抗，可是最终力量悬殊，他被王帅阳绑在了椅子上。王帅阳让李甜甜拿出手机录像，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强奸了李甜甜？王帅阳怒吼道：你为个女人值得吗？更何况是主动送上门给我玩的女人，就算我还给你，你还真不嫌弃、啊、张晓松轻贱李甜甜的态度让王帅阳悲从心来，怒气瞬间上涌，对着张晓松的脸就是一对狂扇。起初张晓松还躲一下，但3-5下之后，张晓松竟然不躲闪了，身体抽搐了起来。王帅阳继续扇他，张晓松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断断续续承认是自己强奸了李甜甜。话一说完，他突然口吐白沫，身体歪倒在桌椅上。王帅阳和李甜甜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两人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松绑，带着证据跑出了别墅。两人在恐慌中相互安慰，却迟迟不见张晓松来上学。第三天，两人怕得不行，主动找到班主任哭诉了过程。在班主任的鼓励下，王帅阳拨打了110。5月14号收到报警后，重庆沙坪坝公安局出警赶到别墅，发现张晓松已经死亡24小时以上。警方从别墅里找到了 LSD 致幻药一瓶，这是一种可能引起强烈

幻觉的迷药。调取监控后，警方确认张晓松前后两次下药，对李甜甜实施了强奸。原来张晓松从小患有严重心脏病，因此父母不敢严加管教，导致他不思进取。高考失败后，他待在复读学校三年。警方在调查时，有好几个女生都说受到过张晓松的骚扰，他们也都向班主任说明过，但都无效。警方调查后，这所复读学校因为监管不力停运整顿，关闭待查。王帅阳的母亲周小梅得知此事，不敢相信儿子会杀人，他认为是学校监管不严，要将学校告上法庭。王帅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原本只是复读，却害了李甜甜，又因为不懂法律盲目取证，让张晓松丢了性命，他后悔不已，可一切都为时晚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国庆假期，我市一批工业企业赶订单拓市场，助力地方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广大建筑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品质工程；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全力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非遗演出助阵二马路百货季，老城商圈迎来新活力。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高玲。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好，直播蹦埠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我市一批工业企业生产不停，干劲儿不减。龙子湖区施普瑞德材料科技蹦埠有限公司的员工坚守岗位，稳产保供，抢抓旺季订单，依靠自主创新技术拓展海内外市场，以扎实的生产实际助力地方工业经济稳步增长。
6: 节日期间，施普瑞德成品车间设备全速运转，生产线匀速运行，隔膜材料持续下线，工人在工位上有序巡检，把控每一道工序的产品质量。施普瑞德材料科技蹦埠公司运营部总监文军：
7: 今年国庆期间，成品车间每天出勤35人左右，每天产能大概在15万平方米。
6: 车间产出的成品源源不断送往仓储区域，一件件成品整齐装车，及时外运。施普瑞德材料科技蹦埠公司仓储部主任李楠：
8: 本批货发往西安，有欧洲班列发往哈萨克斯坦。国庆期间我们正常上班，正常发货，每天都在200箱左右。
6: 充足人力带来稳定产能，支撑起大批量订单交付。今年电池隔膜市场需求走高，企业迎来销售旺季，各生产环节高效衔接，从分切到后道加工全线加班，全力赶工补齐交付缺口。施普瑞德材料科技蹦埠公司总经理周兆雪：
9: 现在迎来了隔膜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旺季，所以在26年的11的一个假期，我们从大线分切到后道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
6: 依托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施普瑞德和上下游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合作，海外订单也保持稳定增长。施普瑞德材料科技蹦埠公司总经理周兆雪：
9: 施普瑞德所生产的高分子聚合膜材料，它其实是替代进口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目前施普瑞德应该在全球的排名应该是在前五，国内的基本上就处于第一、第二这样子的水平。
6: 这份市场竞争力来自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施普瑞德自研的新一代电池隔膜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企业还拥有多项专利，产品供应国内头部电池厂商，远销全球多个地区。今年前8个月，企业实现产值8000万元，预计

0: 全年产值可达 1.4 亿元。记者王道报道。
1: 国庆假期，城市建设同样步履不停。全市首个第四代住宅云上森林小区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高品质人居工程建设，助力城市品质升级。
0: 在高新区云上森林小区项目施工现场，住宅楼内部外部装饰装修施工正同步展开。这个项目由蚌埠高新投资集团与安徽建工和顺地产集团联袂打造，位于高新区黄山大道南侧山乡路东侧，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占地面积约 3.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造10栋住宅单体，建成后将安置容纳310户居民。云上森林小区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梁伯琛：
2: 目前项目10栋主楼外架全部拆除完成，正在进行地坪施工和外墙二变腻子及砖石砌施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国庆期间项目不停工不停产，每日100余名工人在场作业，同时项目安排每日不少于10名值班人员，确保安全工作不松懈，生产工作不滞后。
0: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高新区人居配套，优化片区城市风貌，打造生态优美、品质高端的居住环境，为辖区产城融合、宜居城市建设注入全新活力。记者王玉报道。
1: 国庆假期，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坚守岗位一线，对辖区的农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开展专项检查，全力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
0: 在纬四路菜市场，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米面粮油、蔬菜水果、水产海鲜等节日热销产品，严格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情况，杜绝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
3: 像这些货你们都要经常的自己自查一下、
4: 嗯、
3: 你看像它的这个生产日期、
4: 嗯、
3: 还有保质期的这种、
4: 嗯、
3: 就经常要看，不要有超过保质期的，知道吗？
4: 放心，知道。
3: 对，
0: 针对节日宴席、家庭聚餐激增的情况，执法人员对辖区大中型餐饮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以及食品留样等是否规范，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某宴会酒店厨师长刘艳清：
5: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帮我们排查了后厨的风险点，我们会第一时间整改，假期里我们会严把进货管，保证食材新鲜，操作规范，让顾客吃得放心。
0: 与会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喜凤：
6: 与会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放假不放松，监管不打样，实行领导代班和应急值守制度，紧盯餐饮服务、食品流通等关键领域，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置。对于问题整改，我们开展回头看，实行问题整改闭环管理，牢牢守护节日期间广大群众的食品安全。
0: 记者丁静兴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1: 好，直播蚌埠，接着来听新闻。节日的诸城喜气洋洋，各类特色场景丰富了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假期生活。来听两条相关报道。国庆假期，沉寂多年的老牌商业街重焕生机，蚌埠二马路百货季正式启幕。在复古情怀与新潮业态的碰撞下，重塑淮河路商圈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增添新趣处。
0: 10月4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诸城非遗活态传承、蚌埠市非遗文化传承新场景演出在二马路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演绎的全新形式，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市民。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优美灵动的非遗舞蹈尽显淮畔民俗风情，韵味十足的传统戏曲婉转悠扬，诙谐生动的戏曲小品妙趣横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为二马路百货季聚人气添亮色，让老牌商圈在传统文化浸润中热闹起来。小朋友刘新瑶：
9: 形式很新颖，增加了这个节日的氛围，我非常喜欢看。
0: 除了特色文化展演外，本次百货季还配套推出市集展销、惠民消费让利等系列活动，街区精心打造的多处网红打卡点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参观。二马路百货季招商负责人李楠：
10: 我们二马路是蚌埠的老牌商贸地标，一直有不到二马路不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1: 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2: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3: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
4: 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真实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5: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4: 侦查机关冒着战火取证，
6: 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拿到铁证，支撑诉讼，
4: 精准定罪量刑，依法严惩不贷。司法机关通过以案释法、以刑正心，充分彰显中国捍卫国家司法主权的坚定决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
0: 也门政府军宣布，当天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2: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

0: 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emen Fendi, CGTN, San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
3: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3: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4: 新闻30分由衡水瓦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8: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0: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3: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9: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0: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5号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近日，日本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服务。对此，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5号，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参加集会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已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2018年2月，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等原因，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辞职，阿比于当年4月就任总理，并于2021年连任。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痛苦时刻。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2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5: 应对挑战，心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稀少，集中在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西南部将会出现暴雨。另外，今天全国大部秋高气爽，气温回升，集中在贵州、广西、黑龙江、吉林等地，升温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5到18度，银川8到22度，榆林9到22度，渭南13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4到17度，广元14到26度，南充16到26度，乐山16到27度， 泸州17到26度，宜宾16到26度，昭通10到19度，曲靖10到19度，建成10到24度，邯郸13到29度，鹤壁13到28度。

0: 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随后，事故民警调取相关视频调查，认定后车未保持安全车距，承担这起追尾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与现场处置民警的初步判断一致。而节假日期间处理事故的人较多，从现场处置到调取视频核查，这起碰撞也耽搁了双方原定的出游行程。民警提醒，跟车时留足距离，才能给突发情况留出反应时间。
2: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咱这么开着车，我跟前面车是保持的很好的安全车距，肯定会有车主动穿插进来，这个时候作为安全来讲的话，你要主动减速去主动拉开这个安全车距，而不是说让别人去给你让出这个安全车距，那样就很被动。
1: 事故责任要根据证据认定，停留在行车道上争论还可能引发新的危险。那么确保安全之后，双方可以怎样处理事故解决争议？
3: 如果现场能够双方达成一致，走交通事故的这个快处快赔，那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拍好照片，事后呢向保险公司理赔。如果双方有争议不能立刻达成协议，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2122，然后由交警首先进行远程指导。如果对交警远程指导还不满意，我们可以派出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呢，还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先确保自身安全，把车停到安全的地带，再去处理有关赔偿的事宜。
4: 假期出游遇到美景，大家常常希望能够停下车驻足观看。跨海大桥风景好，能不能停靠一会儿拍张照片再走？有的驾驶人觉得已经打开了双闪，又没有占着正常的行车道，应该没有关系。真是这样吗？在青岛胶州湾大桥，民警巡逻中经常要提醒游客，不能把高速公路当作观景平台。
1: 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民警正沿着桥面巡逻。这座连接胶州湾东西两岸的跨海通道，也是外地游客来青岛时常走的一条路。海面开阔，沿途景色吸引人，一些驾驶人便想停下来看看。大桥上常见的违法停车原因就是看风景、拍照。假期车流密集，警情一旦出现，路面民警就要尽快赶去。但在大桥上，有时看见了事故现场，也无法马上抵达。
5: 大桥是全程封闭状态，没有车辆掉头的一些位置，我们的巡逻车也是在收费站进行掉头。
1: 路面处置受到道路条件限制，就更需要尽早掌握情况。大桥上遍布的摄像头和高速公路公司的巡查力量也为民警提供了帮助。对于巡查发现的违法停车行为，指挥中心及时把信息传给路面巡逻民警，前往催促车辆驶离。这一天，民警赶到后发现，其中一名驾驶人正在反复操作手机，他没有下车拍照，而是在寻找导航。
6: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停呀？
7: 我找不见导航了，就走到这儿找不见导航。
1: 驾驶人觉得只停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当场指出了他的错误。
8: 你这调导航啊，这都不算是应急情况，
7: 对，
8: 知道吧？
7: 对 对。
8: 在应急车道停车呢，属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1: 除了在应急车道停车，面对沿途的风景，有的驾驶人或者乘客还想出了另一种拍照办法。车不停，人把头、手伸出窗外，甚至整个上身都探出车外，看起来没有停车占道，这样做却同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8: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哪怕前车那个车轮胎掉下来一个小石头崩到脸上，那速度也很，那个冲击力也很大，是吧？然后打到脸上面部这个任何位置，都容易发生一个大的伤害。
1: 民警继续沿桥巡逻，指挥中心也在通过视频和无人机留意路面情况。高速公路线路长，警情发生的地点不固定，怎样让不同岗位的人员及时发现情况，相互配合，是假期交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9: 这几年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思考啊，在立体的巡逻防控方面，就是特别利用无人机、视频巡查、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戴光玉，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巴金创作的《我是中国人》。离开了祖国，我有一个感觉，我是中国人。这感觉并不是这一次才有的。我们常常把祖国比作母亲，祖国的确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老母亲贫困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

已跑到天涯地角，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这样一想，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中国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们面前，我热情伸出手来，我感觉到祖国近在我的身边。祖国关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游子，他们离不开祖国母亲。我没想到祖国人民在困难中怎样挺胸前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会干涸，母亲的召唤永远牵引游子的心。还需要我讲什么呢？还需要我写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母亲的慈祥的呼唤声音吗？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带到了她的身边。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在黄山脚下徽州区延寺镇的金家大屋里，静静陈列着一把徽派靠背椅，漆面斑驳，扶手锃亮。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长叶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一盏油灯批阅文件，运筹帷幄，度过了他在延寺的日日夜夜。
4: 一把椅子见证了一支铁军的诞生，而在黄山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椅子还有很多。科氏宗祠里的供桌，石门岗上的石头，石屋坑村民家的土墙，纪念馆里一封泛黄的书信，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黄山篇》。黄山，那一抹永不褪色。
5: 在纪念馆里还珍藏着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程振翠烈士的周记。程振翠是延寺徽州医院的护士，1939年受周恩来同志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凤山小学兼课教师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作，专门为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资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士进行转移，同时向民众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扼杀新四军的罪行。在一次张贴标语和传单的行动中，他不幸被捕，被关进了以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红坑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经历了灌辣椒水、掀指甲盖、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被活活折磨了3年，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透露有关我党

0: 的任何情报。1943年，程振翠被组织成功营救，此时他已全身严重感染，最终牺牲，年仅23岁。他曾在周记中这样写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事，都要拿勇敢的精神尽力去干。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词中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
1: 感谢李梦瑶的精彩讲解。从虹桥的机要科到江家祠堂的修谢所，从程振翠烈士的周记到铁军精神的5句话内涵，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支铁军的信仰与担当。
2: 新四军的爱民之举更赢得了皖南百姓的忠心拥护。严寺镇上有位孤寡老人汪五婆，因患有严重肺气肿，久治不愈。叶挺军长得知后，亲自提着鸡蛋上门探视，还派军医上门医治，并坚决不收取分文财物。汪五婆痊愈后，提着一篮白菜来到军部，逢人就说：“新四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就像这一篮白菜，清清白白。因此，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得以广为流传。
1: 而在金家大屋的展厅里，那把叶挺军长用过的徽派靠背椅至今仍静静陈列着。当年因为办公物资匮乏，当地群众把自家椅子送到军部，叶挺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油灯批阅文件，运筹帷幄。在椅子底部，新四军部借方有元的字迹依然清晰，默默诉说着新四军借物必还秋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2026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金华台主持人李兰冲。2026年意义非凡，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八物大地，文脉绵长，更红色厚重。金华党史人物辈出，红色事件鲜活，旧址遗迹密布，红色精神代代更续，是一片浸润初心、生生不息的红色热土。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毛泽东视察双龙水电站纪念馆。这座深藏金华北山、坐落于罗店镇西旺村的红色旧址，是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的农村小水电站。60多年风雨更迭，机组静音，山河依旧，但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金华故事依旧滚烫如初。走进纪念馆，青瓦老厂房、老式发电机组、斑驳的老照片、珍贵的历史实物，完整保留着上世纪50年代的建设原貌。很难想象，在上世纪物资

0: 匮乏、设备紧缺、技术落后的年代，金华的建设者们仅凭双手与意志，在深山峡谷之间凿渠引水、开山筑栈，建起了轰动全国的双龙水电站。它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座高水头联机发电水电站。为了带大家更完整、更立体地读懂这段红色历史，我们请到了毛泽东视察双龙水电站纪念馆讲解员盛林倩，为我们还原真实的建设历程。
1: 我们电站的话是中国最早的一座高水头水电站，就联机发电的，58年开始造，其实就大概一年多时间，然后在1959年国庆前夕9月30号正式投产使用的。我们这个电站呢，它是一垄八站，是有八座水电站的，这个只是其中一站。然后从高到低呢，分为西湖一级、西湖二级、少年、双龙洞、双龙、库口、关机、石门峡八座水电站。
0: 这里所说的高水头，是指山上水库水平面到发电机组垂直高度达到196米，工程引陆女湖、九龙水库两处水源，通过压力管道向下输送，用来推动机组运转。
1: 从196米的高程，当时呢是国内第一，引我们双龙和九龙之水，带动了我们金华人自制的一台750千瓦的冲击式水轮机，还有上海华生电器厂制造的两台256千瓦的发电机呢联机发电，一举成功。像我们那些看到的那些配电盘、仪表盘，它的规格型号也都是不一样的嘛，从那种拖拉机啊、柴油机上面拆下来重新组装起来。包括我们这种水轮机上螺丝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是自己工人手做的，就我们现在手搓的一样，创作环境很艰苦的。
0: 馆内留存的档案资料，一页页泛黄的日志，黑白照片记录着机房里的对话，建设者日常的辛劳，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最朴素的实干，没有优越的条件，只有最坚韧的坚守。当年深山建站的奋斗图景，正是长征精神扎根基层、落地金华的生动延续。不畏艰难，敢闯敢干，自立自强，为民造福。根据馆藏史料记载，1960年3月14日，毛泽东主席第三次来到金华，就走进了双龙水电站。
1: 毛主席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发电机房嘛，每个部件都看过。毛主席当时他进来呢，他就问说这个机器是不是你们自己制造的，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他当时呢就向毛主席介绍说，中间这台水轮机呢是我们金华自制的，但旁边这两台呢是我们当时，因为我们金华机上还没有制造这个256大功率的这个发电的一个技术，只能造更小型的发电机，所以当时上海有这个技术了，就直接从上海过来了。然后毛主席当时就说赞扬了我们这个金华人民自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宁宁，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响北平》节选。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
1: 我也活不成，豁出去了，让他知道了更好，反正过不了了，咱是越热闹越好。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张扬啊，你快些走吧。大宝毕竟拒他爷爷一头，便宜落到手了，大宝也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

0: 又跟大兰子约会。大兰子提心吊胆服侍了大宝，半夜前大宝回到自己的房里头，越想越恨他爷爷。第三天冯子祥回来了，大宝一看他爷爷回来，这心里颇有反感，表面上带着挺高兴的样。爷爷回来了，哦，回来了。老头子急冲冲赶奔上房，大兰子一听老太爷子回来了，假装高兴，服侍着冯子祥休息睡觉，一点破绽也没露出来。咱就这么说吧，每次冯子祥只要不在家过夜，大宝肯定来找大兰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两三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大兰子感觉到身子不爽，闻着吃饭这个饭味儿，他就要吐，吃一口就恶心。这一犯病，冯子祥不知道怎么回事，可吓坏了，赶紧请来胡大先生给诊治。这胡大先生号完脉之后给冯子祥道喜，老太爷啊，给你道喜了，这是喜脉啊，这姑娘怀了孕了。
1: 啊，
0: 不但怀了孕了，我敢断言，从脉象上来说还是个男孩。
1: 真的？
0: 这老头子冯子祥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哎，重赏了这位先生。然后当天晚上就跟大兰子说了，大兰子一听哭了，老太爷子，要真有孩子可怎么办呢？名不正言不顺的，让我怎么见人？哎，我大兰呐，这些日子我就在想，正如你所说，你在这儿出来进去，好说不好听，这不有喜了吗？哎，干脆咱们当面锣对面鼓，我跟大伙声明，你就是我的夫人了，我家的财产有你一半，将来我要不在了，这财产就是你跟孩子的，而且我还要明媒正娶，把你扶正。大兰子也说不上是高兴啊还是难过，命运任人摆布吧，爱怎么怎么地吧。消息传出，哎呦，大宝这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你说是高兴啊还是难过？那么大兰子怀了孕了，这肚子里这孩子谁的？是我爷爷的，是我的？他也蒙门儿。

是学手艺去了吗？大概您都不相信，这冯子祥真不是个好东西。他把二篮子卖给这对人贩子了，一转手卖给他们了，大洋30块。冯子祥发了笔小财，这两个人一倒手把二篮子卖到哪儿？卖到烟花柳巷，就是那窑子，人间的地狱，他们专门干这勾当。刚才跟大宝说那话呀，没那么回事儿。哪来个王家裁缝铺，哪来个门牌5号，都是瞎编的。大宝实在信以为真。书说简短回到家里了。哎呀，没一天丢魂落魄呀。闭上眼睛就是二兰。闭上眼睛就是二兰，整日是迷迷糊糊。就这样苦度时光，好不容易熬过2个多月去了。大宝一看呢，那大篮子肚子越来越大，离着生孩子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宝一琢磨，这孩子究竟谁的也弄不清楚。听大篮那意思说是我的，这可热闹了。哎，他真盼这孩子别出事，出事这麻烦多了。这家我也不待了，我呀找二兰去，我们俩分别的时间太长太长了，2个多月。二兰现在怎么样呢？她就是我的夫人了，我绝不能变心了。大宝下定了决心，这些日子呢存了俩钱儿。这大宝他不傻呀，原来开粉房他就没少了蜜钱，这些日子只要叫他办事，他偷偷摸摸就攒点儿，积少成多，腰里头也有100多块大洋，他觉着差不多了，来了个不辞而别。话倒没说，也没见他爷爷的面，但是留了张纸条压到桌子上了。大宝擦着黑就起身赶奔奉天。咱们书说简短呢，大宝一走好几天没影了。冯子祥这天突然想起来了，哎呦，怎么出来进去没看着大宝啊？这小子干什么呢？跟手下人一打听，手下人说了，我们也没见着，不知道干什么呢。坏了，冯子祥赶紧命人把大宝的房门打开，进去一搜一翻，发现桌上的字条了。拿起来一看，上头写的挺潦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爷爷，我走了，恕孙儿无礼，不辞而别。我上奉天了，我一定学能耐，不混个人模狗样，我不回来。请爷爷放心，你的孙子冯大宝。冯子祥一看呢，顿足捶胸，这个小子，大宝啊，你真叫我急死了。冯子祥脑袋竟闪得不好的东西，为什么？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别看大宝说学能耐，学什么能耐？没地方学去。第一，他完全可能当兵。他过去经常说这话，说人呢就得当兵，尤其这年月兵荒马乱，只有枪杆子才不受欺负。也可能这小子报名当兵了，如果没有门路当不了兵，也可能当胡子。遍地都是土匪呀，加入哪个帮头也不是难事儿啊，这孩子可就完了，可就毁了。也可能混的实在没办法了，这小子自杀，他太倔，卖脸不卖身。你不卖身呢，你要对待他好，那就在你们两家处了，要真处好了，也许这姑娘什么条件都答应。当然了，上这儿来的人都是财神爷，您就得破费俩钱了，能不能

见见这姑娘。大宝一琢磨，我找二兰呢，这话不能说，干脆就见上一面。

0: 辈儿，
1: 完了，那都是酒驾死的哦，都死了。哎呦，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0: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1: 骑电动你也得死，
0: 怎么那么狠呢？
1: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这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啊，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0: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1: 不是，
0: 那么那么恨我呀？
1: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0: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1: 那还好，
0: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1: 那不一样吗？
0: 我自己没事啊。
1: 哎，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嗯，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0: 你说酒驾那个？
1: 对，
0: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1: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0: 对，
1: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0: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1: 这阵开进辆车，嗯，哎，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2: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那么咋？
1: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2: 我就有俩加号的，
1: 那是糖尿病。
2: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喝，
2: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1: 没喝多少，
2: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1: 8个人3瓶白酒，
2: 那是不多呀。
1: 7个不喝的。
2: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1: 疼了，
2: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1: 疼。
2: 起火下车？
1: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2: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1: 我是你兄弟。
2: 我没你家的兄弟。
1: 我是你大爷。
2: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不知道我们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个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1: 吓我一跳！
2: 我吓死你！
1: 你哪来的哨？
2: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1: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2: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1: 先消消蹭鱼去啊！
2: 这酒来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1: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哦，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2: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1: 我不下去。
2: 你走不了啊。
1: 你别拦
2: 我。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1: 你管不着。俩正打着了。嗯，王大娘也过来了。
3: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
2: 小伙子，嗯，是酒驾了吗？
1: 是哪有。

0: 跑出来个老娘们儿。
1: 哎呀，你跟谁说话了？我老母，你这才说不告年，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0: 你也有事儿，那老头也有事儿，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2: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0: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2: 这叫嘛话呢？
0: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2: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0: 你别拦我，
2: 我不拦你行吗？
3: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嗯，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2: 怎么还乐了？
3: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我过来，我跟您说说。
2: 跑这嗑毛豆来了。
3: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2: 交警差，
3: 哎，大爷，
2: 嘛意思啊？
3: 怎么了？
2: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嗯，你跟他认识？
3: 不是，
2: 他跟您看我见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见着嘛意思是吗？
1: 你们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3: 不是
2: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3: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您想的这样。
2: 妈呀，
3: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嗯，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
2: 嘿，
3: 来，酒驾的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泪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2: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3: 我都没来及。
2: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3: 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2: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儿加班去，
3: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2: 回见回见。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3: 怎么了？啊，你出事儿？
2: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3: 哎呀，我误会了。
2: 你以为呢？
3: 我以为又要打我了。哎，
4: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了？
5: 那对呀，
4: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您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5: 有道理，
4: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5: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4: 什么？
5: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个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4: 哎，
5: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4: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5: 嗯，
4: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5: 嗯
4: 啊，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5: 算不算呢？
4: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5: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五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4: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正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五官新说。
6: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7: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6: 大耳朵有福。
8: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6: 我的嘴会说话。
9: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6: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9: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6: 对，
9: 您喘气痛快。
6: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9: 怎么了？
6: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7: 怎么办？
6: 我可没看见啊。
7: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6: 停，
7: 没
6: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10: 眼睛。
6: 你
10: 先看见。
7: 您请。
10: 你来。
7: 请。
6: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7: 我说什么呀？
6: 酒后驾车呀。
7: 哎呦，你酒后驾车了。
6: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7: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6: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
11: 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12: 就因为你，
11: 因为我。

0: 啊。
1: 你说你叫什么？
0: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
1: 嗯，
0: 真奇啊。
1: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真奇。
0: 哪有
1: 好
0: 倒霉？
1: 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真奇了，都真奇了，都真奇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嗨，
1: 真奇吗？都真奇了，
0: 您别乐了啊！
1: 真的，
0: 真酒的真。
1: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0: 哦，
1: 人也聪明。
0: 是啊，
1: 叫王仁峰。
0: 叫什么？
1: 王仁峰。
0: 这好，人来疯。
1: 对，
0: 您看了吗？
1: 人来疯干嘛呀？
0: 不是王仁峰吗？
1: 人这名字多好啊！
0: 仁峰啊，
1: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0: 哎呦，一览众山小。嗯，
1: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
0: 嗯，
1: 就这王总，
0: 嘿，
1: 我的酒友。爱
0: 喝
1: 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0: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1: 那是。
0: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1: 嗯，
0: 前天大过年的，
1: 对，
0: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1: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醉驾。
1: 是啊，
0: 进去，3月，
1: 拘了。
0: 里边过年去了。
1: 哎呦，
0: 过年没关系啊。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1: 那还能有啊？
0: 本子呢？本子撕了。
1: 好，
0: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1: 全没了。
0: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1: 哦，
0: 我说这个王老弟，
1: 嗯，
0: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又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1: 是啊，
0: 这不是侥幸吗？
1: 倒霉倒这俩字，
0: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1: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0: 就是啊，法律在那搁着了。
1: 哎，
0: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1: 电视
0: 就是自作聪明，
1: 老有
0: 法律在那搁着，按法律办事啊。
1: 是，
0: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1: 嗯，
0: 我认为我成啊，我
1: 认为
0: 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啊。
1: 哎呦，
0: 有根进去了。
1: 是。
0: 是吧？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1: 还做首诗，
0: 还送首小诗啊，
1: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0: 自作聪明，灾祸多。
1: 您瞧，
0: 汇聚酒友，把酒喝。
1: 嗯，
0: 醉驾开了100米。
1: 哦，
0: 里边进去3个月多。
1: 嘿嘿，好嘛！
0: 你看看
1: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0: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1: 那可不嘛，
0: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1: 哦，
0: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1: 是、
0: 啊、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1: 这一下的，
0: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1: 哦，
0: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哦，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哪儿聚会？百子湾，
1: 哦，不远，
0: 叫我去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1: 还有原则，
0: 一般酒不喝，
1: 嗯，
0: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1: 嘿，
0: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啊，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1: 哟，
0: 喝到半夜2点出来造势，
1: 耽误事了，
0: 喝多了，
1: 是啊，
0: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
1: 嗯、啊，
0: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1: 您瞧，
0: 司机直接打交警，
1: 报案了，
0: 报警，
1: 您瞧瞧。
0: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1: 出事故了，
0: 出事故了，
1: 半年多应该的，
0: 半年多，
1: 嗯，
0: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1: 要吃饭，
0: 小芳，行，我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2点敢开车？
1: 就是啊，
0: 我觉着半夜2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啊！
1: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0: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嗯、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1: 就是，
0: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1: 停着都撞上。
0: 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1: 嗯，
0: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油门上了，
1: 都分不清楚了。
0: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1: 嗯，
0: 宋老师，您关系广，
1: 是
0: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嗯、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1: 说
0: 你
1: 聊聊，
0: 你跟他聊什么？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1: 啊、
0: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1: 就为什么不？
0: 这人太不开面了，
1: 有点儿。
0: 我拿出30000块钱还不行啊？
1: 又可以。
0: 哇，他那个还几千万就花不了。
1: 人
0: 家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1: 真打了？
0: 都必须得打呀。
1: 那出租司机，
0: 我这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1: 怎么想的？
0: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郝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
1: 啊，
0: 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1: 是，
0: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1: 好，
0: 你看
1: 还老想吃饭呢，
0: 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
1: 嗯，
0: 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1: 为什么呀？
0: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
2: 我相信你一定行。
3: 嗯。”嗯，我想请你吃饭。
2: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3: 你请客，
2: 我请你。
4: 来2串羊肉串。
2: 嘿，怎么回事？
4: 3串。
2: 哎，
4: 这么听话，好多。

0: 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1: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2: 一定会实现。
3: 刚才听到的是郭冬临、邵峰表演的《爱的代价》。我们老说啊，这个酒啊可以喝，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但是别因为一时的尽兴，到时候留下终身的遗憾。
4: 没错，拒绝酒驾。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试殿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7: 네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교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6: 중국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7: 최초원선생의어떤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초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6: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8: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6: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不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

0: 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1: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0: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久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2: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3: 唐三彩呢，是中
0: 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
4: 불교를알려고저희는교각스님이계신이도리양이나우리보다앞서있는된불교의중국불교의인연을굉장히자랑스럽게생각하고감사하게생각합니다。
0: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

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0: 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的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更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呐，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呐，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1: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2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0: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的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2: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的体会了、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船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远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

0: 盘，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积极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展。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1: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借鉴的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的一个帷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啊，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他，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啊非常流行的。
0: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1: 这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也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找到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银器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珠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着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

0: 猎杀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就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啊、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那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一个艺术创作。
1: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唐太宗曾召义京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2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2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被后人誉为药王。

0: 维斯。看到布雷斯是什么感受呀？
1: 我觉得他很孤单，我想治愈他，但是我也想让他治愈我一下。
0: 布雷斯2岁生日了。
2: 2022年9月18日，受台风影响，布鲁威斯在威海城山镇海域搁浅。由于拖船费用高昂，船主最终选择让这艘船留在搁浅之地，结束他24年9个月的航海生涯。然而，这场意外却让无数人在布鲁威斯身上找到了情感共鸣。不到2年，这个坐标点吸引了超过10万游客，网络点击量更是突破1000万次。人们不断将各自的人生感悟投射在这条停止航行的轮船上。
3: 我非常记得一句话是什么？搁浅的是布鲁威斯，不是你我的人生。
2: 王雪纯觉得布鲁威斯结束了漂泊的一生，威海算是不错的归宿。
0: 他的这个命运的话是搁浅，但是也是重生啊。
2: 在海滨城市，游轮和货船的搁浅并不稀奇，但为何偏偏是布鲁威斯号吸引来这么多知音？2年前，这片沙滩几乎无人问津。
0: 我想通过第一发现布鲁威斯这个人讲一个故事，就是这是威海给他安了一个家。
2: 王雪纯找到最早发布布鲁威斯号的视频，是在他搁浅不到1个月时拍下的。他联系上了这位名为《面朝大海》的作者，并约定后天在威海另一热门地标火炬八街见面。
0: 第一天走了自驾的路程，明天的话我从刘公岛开始。他是哪里来的？你们？
4: 我们是山西临汾吉县。
0: 爷爷现在多大？
4: 74了。
5: 一上床就想看一次海，
0: 然后来了威

0: 刘公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诞生地，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它是威海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地标。
1: 欢迎来到五 A 级景区刘公岛，门口看到一个大型的人物雕像，代表的是北洋海军的将领邓世昌。
0: 王雪纯来到这里是想通过他的视频呈现这座岛屿的历史重量和情感力量。
2: 这是不沉的战舰，
3: 铭记历史。
1: 威海被很多人知晓以后啊，大家都会慕名的去打卡猫头山这个景点。我们今天走一个新的线路来游玩猫头山这个航线。
4: 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是从海上来打卡猫头山。
1: 这个就是猫头山，
5: 现在猫耳朵一块。
0: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从焦虑融合的思路出发，拓宽视野，构建了路上自驾、海上休闲、四季体验的全域旅游格局。
6: 耶，走吧，走，蹦极的呢，
4: 好壮观，是不是啊？
7: 哎呦，后面感觉有点炫酷了。
0: 李默和儿子踏上了他们此行最刺激的挑战之路。
6: 动我，别动我！
7: 为什么别动你？别动！
0: 当董慕言站在向往已久的霸凌河大桥上，370米的高度带来的视觉落差让他有些胆怯。
6: 人都是人，都是人都。
7: 这是上面的车，它在走，然后这个铁产生了一些共振，所以它会抖。但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跟妈妈讲，我们就往回，好吗？你想看看什么样是吧？走。
6: 霸凌河大桥中间这么长，这个公路是真牛。蹦极入口在这儿。
7: 蹦极是在这边吗？
6: 我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谁要蹦啊？
0: 当李默一心想打听蹦极的细节，他的注意力暂时离开了儿子。突然间，董慕言不知在哪个点上受到刺激，瞬间情绪失控。
7: 怎么了？你刚刚不还很兴奋吗？
6: 不想让你
7: 蹦，不想让我蹦啊。那妈妈就回去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6: 我不敢看妈妈跳下去，我自己其实看着妈妈也有点害怕。
0: 此时，一位来自安徽的游客前来挑战蹦极。
8: 蹦极有80%都是女生。
0: 他是否能一跃而下，成为那20%的男生呢？
9: 加油，挑战一下自我。
8: 左脚往前面，往前面走。
0: 滑雪旅行的小伙伴，李默跟组织者商量，让董慕言加入了这个研学团。
6: 闭上眼睛，总看着往旁边看。其实我第一次上桥，我有点怕。
10: 上桥害不害怕？
6: 害怕。
10: 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提？
11: 我想问一下，这个霸凌河大桥它是什么类型的？
10: 它叫悬索桥，它的主
0: 兽。被孩子团团围住提问的是研学团特别邀请来的贵州高速集团总工程师石大为。董慕言也鼓起勇气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6: 这个为什么两边可以承受这么重的重量，而且中间也没有那个柱子？
10: 我们是两层，是一个行式结构。
0: 关于贵州万桥飞架的传奇，石大为如数家珍。从大学毕业扎根贵州到成为总工程师，他用40多年的人生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奇迹的诞生。
10: 霸凌河桥不光是在贵州，就是在中国的山区桥梁，它是从零到一这么一个概念，奠定了贵州桥梁万桥飞架。
12: 难在哪呢？可能不知道，我们一个杆件10几米长，运输运不进来。
0: 看着年轻一代求索的目光，石大为打定主意，未来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将贵州的桥梁故事讲给更多孩子们听。或许在这些孩子们心中就悄然种下了一颗关于桥梁梦想的种子。来自北京高一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桥梁承重实验，他们需要在1小时内使用最轻结构的材料，通过 DIY 搭建出一座承重最强的桥梁。

0: 看着这个结构挺简单，如果真正自己去做的话还是挺难的。
1: 通过仪器实时测量，将拉力转化为压力，最强的桥梁可以承重50千克。七岁的董牧岩也开启了此行搭建桥模的梦想。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他完成了此行的任务，搭建了一座心中的霸凌河大桥。
2: 他真的去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些桥，他会非常的自信。
1: 眼见董牧岩收获满满，李默未完成的蹦极挑战成了最后的悬念。
3: 咱们现在行走的这条公路呢，叫做千里沙海自驾旅游公路。这条公路呢，美呢就美在它一面是山，一面是海。
1: 到了与布鲁威斯号的发现者约定的见面日，王雪纯选择换一种方式去火炬八街的会面地点。除自驾之外，沿环海路行进的全景旅游观光巴士是体验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轻松之选。
3: 我们前面呢即将到达本次要打卡的地点了，火炬八街。
4: 我现在已经到了火炬八街，您在哪里啊？
1: 王雪纯和王斌约见的地点火炬八街是一段仅有200米长的斜坡，路的尽头是大海，过去是本地人练习坡道驾驶的地方，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备受青睐的打卡圣地。
4: 您好，大海老师，您好，我就是在网上跟您聊天的那个二纯。
5: 哦，你好，你好，
4: 您是怎么发现这个布鲁威斯？
5: 我当时拍的时候是失忆期间。那天值班突然发现了一个大船，
4: 有没有很震撼？
5: 我是比较震撼的。
4: 嗯，很想剪影花
5: 啊。对对对对，
1: 他叫王斌，是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建设者之一。这是2022年10月5号他在布鲁威斯号附近随手拍摄的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蜂拥而至的关注。
5: 它有威海很多典型的地貌特征，然后在旁边就是凤栖，再往旁边就是我们的旅游公路，在这个特区的位置又有这么个特区的船。
1: 王雪纯提出拍摄王斌和千里山海的故事，王斌觉得还有更好的选择。
5: 你可以去问一下我的同事李鼎奇，通过他来了解一下旅游公路是怎么一步一步规划起来的，实际上我们这有20多年的故事可讲。
1: 李令奇，威海公路中心计划科负责人，今天他和同事要去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银滩路段，趁着淡季，这里正在进行沿线公园的改造提升。
6: 公路局是从2006年开始规划整个威海沿海的公路，
7: 一代一代人来做的，逐年的逐段成型的。
1: 李令奇是河南人，20年前他来到威海，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到今天这条公路的设计负责人，李令奇切身体验到交旅融合带来的改变。
7: 旅游公路的概念出来也是2017年，当时感觉修路就是要把断头路打通，但是这个旅游公路概念出来以后呢，大伙发现还有一片新天地。
1: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威海的气质就是精致和幸福，在千里山海公路的设计上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6: 从外边看它是一种木头，实际上你看背面里边是一种钢结构的，这个护栏呢它就是一块大玻璃，让司机往北一望就能望到大海。
4: 这里哪有沟啊？
6: 这个看着呢就是跟其他路不同的地方，
7: 两侧的排水变沟原来呢是砌石的，那后期我们就给它设计成了蝶形的生态变沟，就是植草的，从路上看出去呢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但它也起到排水作用。
1: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分东部环海线和西部环山线，主线和支线相加的总长恰好是一个很文艺的数字，
7: 也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概念，就是说1001。
6: 那这个位置就是海景线跟这个山景线连接的位置，大桥一通的话，1001公里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就算是全线贯通了。
1: 正在建设的是山东迄今为止最大跨境的跨海悬索桥乳山口大桥，全长2683米，预计2025年年底通车。这是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山景线的起点，海景线的终点。大桥建成通车后，千里山海公路才真正形成一个闭环，两岸通行的时间也缩短至5分钟。

0: 已经在峡谷间矗立15年的霸凌河大桥，当年也是将车程从1小时缩短至4分钟。交通的变化带给当地村民生活巨大的改变。
1: 走，上班去了。
0: 杨一梅是侗族，来自黔东南，2008年嫁入霸凌河旁的蛮寨村。当时的她非常迷茫，过去外出打工几乎是村里年轻人唯一的选择。直到2017年，一位游客被霸凌河大桥的风景所吸引，在这里开设了第一家民宿。
2: 就业这一块的话，还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像我们这种30-40岁的妇女来说，是增长见识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3: 大家都买什么了？
0: 李默和儿子来到大山，也是一次开眼界的旅程。恰逢村里一周一次的赶集，李默带着儿子去感受大山里的烟火气。
3: 这是花椒吗？
4: 农场
5: 叫梧桐枣。
6: 上一下您的菜，清汤黄牛肉火锅哈，配上我们本地方的佛辣椒蘸水更好吃。
0: 因为巧，杨一梅在民宿的工作让她燃起扎根山区的希望。
7: 它好好吃啊。嗯，
8: 祝妈妈身体健康。
3: 谢谢。
9: 我们要进村了。进村。
0: 驾车经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东线段，王雪纯来到了一个名叫林家刘的小渔村。
10: 这个村子我联系了一位大姐，马大姐，她是在林家刘开民宿的。
0: 拥有500年历史的林家刘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距离大海仅3公里，以保存完好的胶东特色海草房而闻名。
2: 马大姐，哈喽。
11: 哎，你好，你好，你
2: 之前微信联系了。对，
10: 您来这个村子有多少年了？
11: 6年。
10: 那也时间不短了。
0: 马徐文是上海人，2018年退休后和丈夫来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现在已经打造了17个小院。很多游客来这儿都会问他，为什么一个上海人来这里开民宿。
11: 我爸小时候一直跟我说，他住的是那种海草房，海草房。我就想看看什么样的海草房。然后我爸爸说，你能不能带我回老家去？我说可以啊，我先帮你找到家里的亲戚。
0: 马徐文年轻时在上海忙于事业，总想着等自己退休后有了足够的时间，再带父亲回到他记忆中的海草房。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安排好故乡之行，父亲就因病离世。那一刻他意识到人生需要慢下来。
11: 其实我对我爸挺愧疚的，因为找到了反而我爸爸没有，特别看到人家小青年带着父母亲住我们家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如果稍微停下一点脚步带着父母亲来一次多好。
0: 带着对父亲的遗憾，在经营民宿时，马徐文更多的是营造出一种家的感觉，也以此当成一种怀念的方式。
12: 村花们出来做饭。
11: 村花一号，村花二号，村花三号，我们自己号称自己是村花。
0: 村花们正在为来自山东淄博的客人准备鱼锅粑粑。
12: 农村的事
2: 我们紧凑一点，笑一笑，同行们，
12: 1、2、3，别介。
11: 我们经常组织客人包鲅鱼饺子，熬大锅鱼过来，就是跟村民一起活动的。我是像回一个家一样。
8: 那先吃那个海蛎，然后点点鹅卵石。
0: 回到故乡的马徐文不仅找到了内心的归属感，也更加懂得了陪伴的珍贵。王雪纯也在林家刘村感受到故乡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0: 开放房、烟筒、烟火气，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出。
1: 王雪成镜头中的日出带着家乡的烟火气，贵州。

0: 霸凌河大桥的日出将照亮挑战者的勇气。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孩站上蹦极台，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恐惧的关键在于，就是你想象你是一只鸟飞在崇山峻岭之中，这个体验是非常难得的。
3: 你看我厉害吗？他一直在想，他姐姐太厉害了，姐姐太厉害。
0: 李默最终选择放弃挑战，对他来说，霸凌河大桥之行不仅是挑战和选择的意义，而是在与孩子同行的过程中感受勇气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4: 我敢不敢跳，它已经不代表是不是有勇气做这个事情。我想尝试，我来体验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能做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勇气嘛。我觉得真的应该带小朋友多出来玩，这个世界它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5: 他们这个笑脸啊，在这个场景里面就会让我觉得很治愈。走了这么多城市，我的城市在这一刻依然带给了我很多力量。
0: 路与桥，回归与远行，重新认识故乡或不断突破自己，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你走过的路，跨过的桥，遇到的人，见过的山海，最终都是属于你内心的风景。

0: 代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
11: 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
4: 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4: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畸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秦牧创作的《祖国之爱》节选。当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严肃而又天真的行礼时，我常常觉得那是一幅很美的生活图景。这个姿势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觉得这既表示对人民的忠诚，也表示了对祖国的热爱。最近我曾经到广东的一个著名的华侨故乡台山县去了一趟，在那里我看到多少动人的情景啊。这个县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怎样来的呢？那是归国的老华侨捐建的。有一些中学有很多漂亮的图书馆，那是在外洋做工的校友捐建的。请想想吧，这些华侨他们全家在外，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然而他们万里迢迢跑了回来，诚心诚意为家乡祖国献出一点力量，还有就是看一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尝尝家乡的井水，再包一点儿家乡的泥土带在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这是一种可贵的、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冯大宝讨债归来，一个心眼儿想着大兰和二兰，怎么呀他就胡思乱想啊。好不容易到了家了，第一步把二兰派到自己的房中，铺床叠被，烧茶倒洗脚水，反正围着自己身边转呗，看着心里的也痛快。李妈一一做了安排，但是二兰睡觉跟李妈在同一个房间，就是他们在一起，可不是住在一个床上，一个在东屋，一个在西屋，中间是个外屋地，关上门可不就是一个房间呗。所以大宝这个心呢就琢磨着怎么把二兰的弄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刚回来首先得向爷爷禀报一下讨债的情况。到了爷爷房中之后了，一看大兰正给爷爷泡茶呢。大宝过来行完礼，爷爷我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六份账都难呢，只要回两份的，那几份还得过些日子再去。这些穷鬼

他妈一要还账，就有说道。行了，过两天再去吧。你也累了，下去歇着吧。大宝嘴答应着，脚没挪窝，偷眼观看大蓝，正好大蓝在倒水的空闲，也回头瞅瞅大宝。两人什么话都没说，当着冯子祥的面也不敢说。大宝就觉着好像大蓝有点变了，哪儿变了？身听有点发胖。心说怎么这几天的功夫大蓝就胖了，营养丰富。哎呀，我听人家说过呀，说被男人占有了之后，他这身体就变形。难道说大蓝那……正在这时候，冯子祥说话了：“你杵那儿干嘛呀？还有什么事？没事了，爷爷没事，我下去歇着去，下去下去吧，有事我再叫你。”一句话没说着，大宝回到自己屋了，往床上一躺，胡思乱想啊，心说要抽空见着大蓝，我得好好唠唠这些日子怎么过的，特别是我爷爷老实不老实。哎呀，他心里想到这儿，他闹心呐。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二兰子服侍他洗完了脚，二兰子回屋睡觉去了。大宝躺在床上睡不着啊，心说话，过两天我爷爷又得打发我走，他算不能叫我闲着。那行啊，现在大兰子恐怕到不了手了，这二兰就在我对门，这要不及时落到手里头，太遗憾了。想到这儿，他睡不着觉了，披衣而起，假装上茅房。出去一趟回来，听了听，没什么动静。他蹑足潜踪到二兰的外屋，那门呢，里边插着呢。那门不憨脑，你花花长的比我还花花啊！神不知鬼不觉，你把二兰的给占有了，这冯子祥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冷静下来，他一琢磨，不好，这事儿太乱了。大兰二兰亲姐俩，大兰嫁给我了，二兰无论如何不能嫁给大宝啊，大宝是我孙子，亲姐俩一个嫁给爷爷，一个嫁给孙子，算怎么回事？怎么论？怎么称呼？再说这孩子一出生，种种是诸多不便呢。最后冯子祥眼珠转悠转悠，打了个坏主意，这二兰子不能留，得把他撵出去，撵出去还得合理合法，让大伙都能接受，怎么办呢？冯子祥不愧是一条老狐狸，让冯四到了奉天一趟。没过几天，领来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穿的人模狗样的都不错，说话也夸夸其谈，自报名称是奉天缝纫铺的王掌柜，是裁缝。到这来了之后就住下了，冯子祥把二兰子找到大兰的房中，当着他们姐俩的面往那儿一坐，一本正经，大兰呢，二兰，今天我呢跟你们商量点事儿。二兰呢，你姐姐是我的人了，你看眼看要临盆了，那么她还有什么想法吗？她活着是老冯家的人，死了是老冯家的鬼，她就是本宅的女主人了，也可以说没什么变化了。二兰你就不同了，你说你怎么办？你出来进去的也诸多不便，因此我的意思呢，让你学门手艺。我的好朋友是奉天的王掌柜，他是裁缝的手艺，技术活不错呀。我打算把你给他，让他把你带到奉天去学学缝纫，将来也可以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呢？大兰呢，你看我这么安排，你愿意不愿意？二兰，你有哪些想法，你也说说。

0: 兰这一听扑通就跪下了，老太爷，我太感谢您了，我愿意。一开始大兰犹豫一下，因为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脑瓜转着个儿一想，也好。你说妹子在这儿吓人不吓人，上人不上人，算怎么回事啊？哎，让二兰出去学门手艺，讨一条生路，未必不是上策。也很感激冯子祥。后来大兰经过考虑之后也同意了。冯子祥说这样啊，你们都愿意了，这事儿还挺急，王掌柜人家活都压手，明儿个就走。二兰子，你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跟着走吧啊。是老太爷。老实说，二兰就这么仓促走了，还真舍不得大宝。不管怎么说，大宝对自己不错，又是救命恩人。你说这一走了，心里的觉着也是有点难受。但是从大局上一看，还得走。大宝也得着信儿了。第二天大宝一看，怎么二兰子换了套衣服，拎着个小包上了车了。这一男一女是哪儿来的？想问一问吧，爷爷老在面前，不敢问。把他憋的都要憋死了，眼睁睁瞅着二兰子上车，车帘放下，小车走了。冯子祥看了看大宝，你不回屋你在这干什么？大宝还真听话，耷了脑袋回了屋了，大门关上了。但是大宝回到屋一琢磨，不行啊，我得问个水落石出啊。你说我这么活着我有多窝囊，大兰子到不了我手了，二兰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放弃。就这样，大宝仗着胆子翻后墙跳出去，顺着庄稼地抄近道，撵到车子前边去了。站住站住，赶车的赶紧把车停住了。那一男一女从车上下来看了看，哎，你什么事儿？先等会儿走，等会儿走。我叫冯大宝，哎，冯子祥是我爷爷，我是少爷，我想问点事儿，可以吗？少爷，有话尽管讲来。冯大宝赶上了马车，要见二兰子。随车同行的，就是自称王先生那夫妻。把大宝给拦住了。大少爷，你这是何苦啊？现在我们把他带到奉天学能耐去，你干嘛急死白脸的？他们这一计较，二兰子在车里边听见了，赶紧把车帘撩开看了看。大少爷，我在这。二兰，大宝不顾一切扑过来了，两个人搂抱在一起。二兰的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少爷，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记得我们说的非常清楚，我以身相许，咱们白头偕老。大少爷，你没忘吧？
1: 我怎么能忘啊？
0: 二兰子，你就是我的老婆，我是你丈夫。大少爷，我在这个家也没法待了。当然这个话里头包含着许多许多事儿。二兰子恨不能一步跳出冯家大院那个火坑。他最惧怕的、最烦的，就是冯子祥老冯头。那老头他不是东西，他时刻都惦记着二兰子。你说二兰子怎么办？又怕他，又恨他，又烦他。离开那个地方，自己心里头痛快。但是恋恋不舍的就是大宝。这回机会来了，二兰子不便公开那么说，但是提出来了，我这回到奉天，我下决心学一门手艺，将来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吃饭不成问题，我的心一直是属于少爷你的。
1: 二兰子，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我们家是我爷爷做主，哎，我没办法，他做出的决定改变不了了。

0: 我二兰，你放心，你先在奉天待着啊，我呢把家里收拾收拾，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去找你，迟早有一天咱光明正大的结为夫妻。少爷，我相信你的话。那夫妻在旁边听着，一个劲儿皱眉。行了行了行了，我说少爷请回吧，我们还等着赶路呢，大远的路到黑天以前我们得到奉天呢。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你心里烦闷，你就到奉天找这二兰呗，那有什么，我们非常欢迎。
1: 谢谢谢谢二位啊，从今之后呢，我把二兰就托付给你们夫妻了，你们多费心多照顾，将来我必定报恩。能不能留个通信地点呢，将来我要看二兰还找你们。
0: 好。你记一下，我没拿笔，我脑子好使，你说吧。到奉天城里西关里门牌五号王家裁缝铺。我姓王，你到那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
1: 哦，西关五号王家裁缝铺，记住了记住了。
0: 就这样两个人洒泪分别，这姓王的他们把二兰的带走了。书中代言是学手艺去了吗？大概您都不相信，这冯子祥真不是个好东西，他把二兰的卖给这对人贩子了，一转手卖给他们了，大洋30块。冯子祥发了笔小财，这两个人一倒手把二兰的卖到哪儿？卖到烟花柳巷，就是那窑子，人间的地狱，他们专门干这勾当。刚才跟大宝说那话呀，没那么回事儿。哪来个王家裁缝铺，哪来个门牌五号，都是瞎编的。大宝实在信以为真。书说简短回到家里了。哎呀，没一天丢魂落魄呀。闭上眼睛就是二兰。闭上眼睛就是二兰，整日是迷迷糊糊。就这样苦度时光，好不容易熬过两个多月去了。大宝一看呢，那大篮子肚子越来越大。离着生孩子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宝一琢磨，这孩子究竟谁的也弄不清楚。听大兰那意思说是我的，这可热闹了。他真盼这孩子别出事，出事这麻烦多了。这家我也不待了。我呀找二兰去。我们俩分别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两个多月。二兰现在怎么样呢？他就是我的夫人了，我绝不能变心了。大宝下定了决心，这些日子呢存了俩钱儿。这大宝他不傻呀，原来开粉房他就没少了米钱，这些日子只要叫他办事儿，他偷偷摸摸就攒点儿，积少成多，腰里头也有100多块大洋，他觉着差不多了。来了个不辞而别，话倒没说，也没见他爷爷的面，但是留了张纸条压到桌子上了。大宝擦着黑就起身赶奔奉天。咱们书说简短呢，大宝一走好几天没影了。冯子祥这天突然想起来了，哎呦怎么出来进去没看着大宝啊，这小子干什么呢？跟手下人一打听，手下人说了，我们也没见着，不知道干什么呢。坏了坏了，冯子祥赶紧命人把大宝的房门打开，进去一搜一翻，发现桌上的字条了，拿起来一看，上头写的挺潦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爷爷我走了，恕孙儿无礼。

没地方学去。第一，他完全可能当兵。他过去经常说这话，说人呢就得当兵，尤其这年月兵荒马乱，只有枪杆子才不受欺负。也可能这小子报名当兵了，如果没有门路当不了兵，也可能当胡子，遍地都是土匪呀，加入哪个帮头也不是难事儿啊，这孩子可就完了，可就毁了。也可能混得实在没办法了，这小子自杀，他太倔强了，某些地方有点随我呀，话扔出去收不回来了，没脸见我，就去寻了短见呢。大宝啊，哎呀呀呀呀呀！冯子想一想，真要那样，我对不起大宝的爹娘啊，那是我亲孙子。自己恨自己，是啊，是啊。平日我光顾钱了，光顾我自己的幸福了，我没替大宝想想。20多岁的男孩子了，哎，也没成家立业，也没拴住他的心。这早要我用点心给他娶个媳妇儿，他能走吗？怪我，怪我呀。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让我孙子平安无事啊。他心里这么想着，又采取行动，让冯四带着不少得力的人，带着路费去寻找大宝，无论如何把这孩子找回来。单说大宝离开冯家崴子，当天就到了奉天了。这一路上是马不停蹄啊，有时候起旱路靠着两条腿凉，有时候搭一段车，总之到了奉天了。在家想的挺好，到奉天一看傻眼了。在当时来讲，奉天是大都市，车水马龙啊，商业非常繁荣，四乡八镇的人涌入奉天的人不下几十万，到这块连北都找不着了。大宝一盘算，我这是乡巴佬进城啊，其实以前来过几次，那都是跟爷爷，也没记道，也没仔细看看，现在耍吧自己了，哎呀，感觉到太难了。他一算计，哦，说城里啊，西关里，我奔城里得了，跟这个打听，跟那个打听，好不容易到了城里，这已经掌灯大以后了，蒙灯转向，找了个起火的小店，好家大桶子炕，这一下能住20几口子，一进屋这个臭啊，你算算，起火的小店是最下层的店房，都是在奉天办事的，回不去家，图便宜才住到这儿呢。因此推车的、担袋的、锯了锅来卖蒜的、撂脚汉子都在这下榻，那味儿能好得了吗？大宝把这炕头找了个地儿住下了，他也盘算好了，家是不能回了，我身上带的钱不少，我也得节约着花，倘若花没了不傻眼吗？就这么的窝了巴囊他住下了。第二天在门前的饭摊吃了口饭，拿着那个地址开始找二篮子，结果好不容易找到门牌5号，找这个王家裁缝店，到这一看不对劲儿，人家都是饭馆，没有裁缝店。他厚着脸皮跟人家打听，这附近有老王家的裁缝店吗？啊，没听说过。5号，您是我就是5号啊，我在这干了多少年了，没听说有裁缝铺。哎呀，我记拧了，不能啊，我脑瓜好使，红嘴白牙说的我非常清楚，他怎么不对劲儿？这就找吧，把西关一带15家裁缝铺他全找到了。见门就进，见门就拜，一打听老王

0: 也裁缝铺，
1: 都不知道。
0: 有姓王的不讲，但是不是裁缝铺，纸活店的，卖文具的，裁缝没有。找了一天毫无结果呀，他垂头丧气回到起火的小店，吃了口东西睡了。第二天起来，照样找，咱这么说吧，找了10天，把鞋底儿都摸薄了。也没找着老王家裁缝店，大宝可不傻呀，晚上睡不着，这一琢磨，哎呀，这里边有套头。我爷爷没说实话，不定把二兰弄到哪儿去了，那两个人肯定不是裁缝，看那样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人贩子。要真那样，爷爷，爷爷。你可太缺德了你啊，你不得好死啊。又一琢磨不可能。我爷爷还不至于坏到那个地步啊。还是我没找着。明天呢接茬找。就这么的找来找去，半个月过去了没影儿。大宝这一下子上了火了，晚上发高烧，在起火的小店里住着，晚上烧得直说胡话。打梦拳踢梦腿翻跟头这把式，咱没说吗，这筒子炕上住着20来口子，他占的地儿不大，也就是1尺5宽左右，他那么大个子，这么一折腾，旁边的人受得了吗？旁边的人脾气也不好，一看这人睡觉怎么这么老实，哎，晚上实在睡不着，站起来照大宝那屁股上咣咣踹了两脚。什么玩意儿你？你有点稳当劲儿没有？这一踹把大宝给踹醒了。其他的人有几个惊动，也睡不着，也都起来看热闹。一开始大宝想发火，但是坐起来之后觉着头昏目眩，心里噔噔噔噔直跳。一看面前这小伙子也不是个善茬子，干脆跟他解释解释。哎呀，老兄啊，实在对不起，我病了，发高烧烧的。是啊，是，你是有点热，都烤人。那你躺下吧。刚才我真想跟你玩命，哪有这么睡觉的？明儿我干活呢，我睡不好觉，我怎么办呢？我呀，你哪儿来的？冯家崴子的。那你上这找什么活来了？我找人来了。一说找人，那些人都来了兴趣了，你找什么人呢？实不相瞒，各位老兄啊，我找我未过门的媳妇啊。他把经过讲了一遍，但是没提名姓，就把这事儿说了。这帮人听完乐了。傻小子，累折你的腿你也找不着啊。
2: 咋的？
0: 咋的？你上当受骗了。那个地址肯定是假地址，你上哪儿找去？就你未过门的小媳妇儿啊，早间卖到小河沿窑子里去了。
3: 大宝一听火往上撞，心说你怎么不信人话呢？你真想起来跟他玩命，但是又一想算了，
0: 忍一忍海阔天空，吧嗒吧嗒嘴没还口，就这么的大宝又躺下了。哎，这话当时生气，过后头脑一凉，大宝一琢磨背不住啊，小河沿窑子背不住，把二兰子卖到那儿去了。第二天他起来也没吃饭，跟人家打听打听小河沿怎么走，人家告诉他了，他出了大东门直接奔小河沿。那时候那个小河沿是个大水泡子，哎，有小船，有荷花，是个游玩的地方。靠着小河沿的边上有一大片低矮的民房，所说的下等妓院，就这种窑子都集中到这，在奉天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大宝就找到这儿来了，左一个胡同右一个胡同，看了看不三不四的女人有的是啊，都拉客人想挣钱。大宝不是没开心来的，是找人来的。 找来找去找的一个地方叫伊春堂。刚到这门口，被一个上年纪四五十岁的老妖怪把他给拉住了。
3: 哎呦，小兄弟，来开心来了，来来来，跟我到里边，包你满意。
0: 不，大婶儿，大婶儿，不，我不是开心来的，我来找人。
3: 说的啥话？找啥人呢？哎，来跟我说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说。
0: 死拖活拉，把大宝拽到里边去了。到里边就脱衣服想挣钱，把大宝急得满头是汗。大婶儿，你敢说我婶儿大了？我求求你，我现在发高烧，我浑身还有病，什么我也干不了，我的确我是来找人的。
3: 这女人一听把脸沉起来了，哼，我不管你找什么人，你进了我这个屋了，屁股沾了凳子了，你就得给钱。说着从外边进了俩棒小伙子，看那样那都是打手，你不给钱出不了这个门。
0: 大宝暗自叫苦啊，跟人家说好的吧，哭哭咧咧的把经过讲述一遍。这女人听完之后一笑，哼，我说小兄弟，我劝你死了这个心吧，肯定你这个未婚妻没落得好下场啊，现在这个人离不开奉天，但是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也未必在小河沿。这么办吧，咱们相识了也是缘分，你到城里中街你去找找吧，那有高等班子，懂得吗？高等班子也是干我们这个的，不过比我们高等，讲究，要钱要的多，你到那儿看看能不能找着。
1: 哎呦，我谢谢。
0: 大宝这个人呢很明白事儿，在人家这屋坐了能说一点钱不花吗？给扔下两块现洋。
3: 哎，这女的一看挺好，什么活没干得了两块钱，
0: 一直把大宝送到门外，告诉他中街怎么走怎么走。大宝就直接赶奔中街，到这儿详细一打听，有人说了，进这胡同里边都是上等班子，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嘛。你真要是抓住不放，凶根问底，真就能找出结果来。就这样，大宝接茬又跑了三天，最后到一个地方，叫怀乡馆。怀乡馆呢，大宝这回换了套衣服，原来穿的破衣啰嗦的，人家瞧不起的，不让他进屋。这回买的礼帽、长衫、白袖头、新缎鞋，人模狗样的，你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等到了怀香堂之后，这一进屋，哎呦，果然受到盛情款待。这掌柜的也就是老鸨子，也在五十岁左右，但是跟小河沿那个截然不同，人也斯文，也比较稳重，说话也比较客气，文质彬彬的。先让大宝坐下，后泡上一壶茶，然后坐在大宝的对面。大宝放眼一看，这屋里头真比较讲究，宽大明亮，有花瓶，有八仙桌、太师椅，提鼻子闻一闻，一股香味儿。往楼上一看，左一个门，右一个门，不断有男女出出入入，他知道这是花钱取乐的地方，不过是高级班子而已。这女掌柜的就问他，小兄弟，你有熟人吗？
1: 没有，我头一回来。
3: 啊，看得出，别拘谨啊，上这儿来呢寻开心找个乐子，我们这儿什么姑娘都有，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是喜欢活泼的呢，是喜欢文静的，是喜欢
1: 掌柜的，您别说了，我喜欢文静的。
3: 文静的正好，实不相瞒，真是缘分，咱们头两个月吧来个姑娘，哎，这姑娘岁数不大，今年才17。
0: 哎，经过我一手调教的。

能歌善舞，十分文静。人家是清官，卖脸不卖身，你不卖身呢？你要对待他好，那就在你们两家处了。要真处好了，也许这姑娘什么条件都答应。当然了，上这儿来的人都是财神爷，您就得破费俩钱了。能不能见见这姑娘？大宝一琢磨，我找二兰呢，这话不能说，干脆就见上一面。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长，我跟您说吧，哎，好师傅就聪明，
7: 这心理太棒了，
8: 太好了。
9: 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吃喝喝没，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7: 那时候哪有啊？
9: 特殊情况吗？
7: 没错，
9: 找不着代驾，我
7: 不好找。
9: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7: 哦，
9: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7: 哎，您这觉悟，
9: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7: 是，
9: 我喝的还清楚。
7: 哦，
9: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儿，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7: 哎，
9: 没车你也开？
7: 对，
9: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7: 是有本子就成。
9: 叫我媳妇儿开。
7: 哎，您
9: 二十迈。
7: 就是。
9: 结果沿着这个。浇的口辣鸡，
7: 嗯，

0: 开车不劝酒。
1: 哎，
0: 哎，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1: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0: 对呀，嗯。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1: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2: 来，
3: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4: 好，
3: 来，三二一，
5: 过。
6: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5: 哎，
6: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5: 好嘞，
6: 走吧，
7: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8: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7: 爱的代价。喂
9: 喂
7: 喂
9: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7: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7: 我唱的。爱的代价，
9: 对，我就是代价。
7: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9: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7: 你车呢？
9: 啊，你车呢？
7: 你车呢？
9: 我车在这儿啊。
7: 就这车
9: 啊？
7: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9: 啊？
7: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9: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7: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9: 您没车呀？
7: 啊，
9: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7: 我以前有车，
9: 哎，
7: 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9: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7: 嗯，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9: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7: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9: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7: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9: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7: 聊吧，
9: 聊呗，
7: 聊啊！
9: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7: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9: 啊！
7: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9: 哎，不要啊，
7: 一串羊肉串。
9: 也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7: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9: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7: 不许叫醒醒，醒醒是我最喜欢的人。
9: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醒醒。

0: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1: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久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2: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3: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1: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侍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符。

0: 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1: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も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0: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2: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儿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的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跟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啊，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啊，就是这三种人啊，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0: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2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2: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3: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

0: 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

0: 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1: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借鉴的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的一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它，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啊非常流行的。
0: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1: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也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保留。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银器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圆柱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着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啊、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一个艺术创作。
0: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

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郭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唐太宗曾召义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2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2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被后人誉为药王，

0: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诗我就不解释了啊，因为
1: 寒暑相从，带状而分。年少时，苏辙对哥哥的崇拜，让他一生都奔跑在追随苏轼的路上。不过，即便苏辙所言并非。

0: 一次千只鱼，苏轼的敏也不是完全的福气，他自己的鱼也不是绝对的弱点。人生漫漫，宦海沉浮，更考验一个人的是其性格耐力，而并非一时一世的敏或愚。从兄弟二人的命运与诗词当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那么在长辈们看来，苏轼与苏辙的性格各有哪些不同？苏洵在给二人起名字时又分别寄托了怎样的期许呢？
1: 一个人的文风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苏辙的为人为文都在稳重谨慎一端，而苏轼呢，只要旷放姿势的多。苏轼、苏辙还没有出道的时候，苏洵曾经带着他们去见当时在成都的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在读了苏轼、苏辙的文章后说啊，这两人都是当今的国士，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前程远大。他在与苏轼、苏辙稍作交谈以后，更认为这两个人是难得的天才。但他也看出了两人性格的不同，他对苏洵说啊，长者敏敏有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长者就是指苏轼，少者是指苏辙。张方平说这兄弟俩性格不同，苏轼呢敏锐敏慧，看着让人亲近可爱，而苏辙呢谨慎稳重，行文致远，可能这个苏辙的成就啊，以后要在苏轼之上。张方平的眼力还真是准的，就仕途来说，苏轼接连受挫，而苏辙只是跟着苏轼沉浮不定而已。当然知子莫若父，更懂得苏轼、苏辙性格差异的那还是父亲苏洵。苏洵专门有一篇《名二子说》的文章，对苏轼、苏辙的名字与性格的关系做了一番非常形象的说明，文字简短，但是意味深长。我们看一下：轮服盖整，皆有直户车，而是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世则吾未见，其为玩车也。是乎，吾具庐之不外事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子工者，则不欲焉。虽然车铺马弊，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则乎吾之免矣。这篇文章写于庆历七年，那时苏轼呢不过10岁，苏辙也才8岁。但是苏洵对两个儿子的性格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
2: 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 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

0: 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4: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进

0: 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 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0: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0: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
12: 合理规划返程行程。
13: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1079早新闻。记者陈昂、陶运伦报道，昨天上午，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及蚌埠田径精英赛在蚌埠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田径场是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全省及周边城市近400名田径健儿参赛。本次赛事是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大众达标分站赛事，严格执行中国田协大众田径竞赛和竞标赛的标准，由国家级裁判员领衔专业裁判团队执裁，全程采用的是飞普莱电子计时设备，赛事成绩将会录入全国大众田径赛事数据库，选手在比赛中达到对应标准即可以申请中国田协大众田径健身等级证书，同时获得大众田径年度赛事积分，为青少年选手提考备考的学生以及社会田径爱好者搭建起了权威的检验平台。赛事按照年龄划分为少儿、少年、青年、成年以及安徽省多个竞赛组别，设置了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跨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等经典竞赛以及冲刺赛，每一次跳跃都会迎来一阵阵呐喊声。在赛场之上，
14: 培育民间黄鹂乐有技术有资源又如此用心，原本不满很快就散开了。没多久，黄鹂乐就设计出了一款新锐高端的医疗产品。 裴玉明十分看好，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叮嘱黄林月一定要尽快。

做出成品。可做成品需要钱，那段时间裴玉明早出晚归拉投资，但投资款总是无法按时到账。黄林月多次询问，裴玉明就拿出自己的标书，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投资商，钱很快就会到位。裴玉明还带他参加了几个高端晚宴，遇到了好几个投资公司的老总。这些人黄林月以前只在电视上听说过，可裴玉明却和他们称兄道弟，十分熟络。黄林月激动地跟闺蜜说，果然跟对了人，就能够实现阶级的跨越。然而一段时间后，裴玉明就从踌躇满志变得焦灼不已。那段时间他几乎见了不下100多位投资者，跑遍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谁料那些曾在酒席上相谈甚欢说要合作的伙伴，并非他以为的那么讲义气。在产品没有投入市场获取可观报酬之前，他们不会进行任何投资。了解到资本家的真面目之后，裴玉明也渐渐认清了现实。但他实在看好黄林月生产的这款产品，觉得只要投入临床试验，一定会有大批的投资者自动找上门来。黄林月也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于是裴玉明一咬牙卖了自己2年前贷款买的新房，又孤注一掷地向银行贷款了100多万，支持黄月玲做产品。看到有钱进账，黄月玲十分高兴。他不知道这些钱是裴玉明自掏腰包，反而觉得创业初期裴玉明能拿到那么多投资很有实力，高兴地请闺蜜吃饭，笃定公司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闺蜜也为他感到高兴。可要开发项目，还要购买设备，支付房租，给员工开工资，裴玉明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眼见急需第二笔投资款。裴玉明推脱称，投资商看到公司这么烧钱会有异议的。黄林月的闺蜜觉得裴玉明拿不出投资款，提醒他要长个心眼儿。可黄林月却认为裴玉明能够得到小道消息，证明他有实力。特别是得知裴玉明还去银行咨询贷款问题，黄林月忍不住对闺蜜说，能让裴玉明冒险贷款也要做的项目，肯定是通过了银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被很多投资人看好，他才敢如此大胆。思来想去，黄林月觉得关键时刻他也要尽一份力。回到家，他不断登录手机银行查看余额和理财产品，告诉闺蜜，我这叫雪中送炭，况且裴玉明也是在投资我的技术，说明他有眼光，是我的投资人，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以后公司壮大了，他会念我的好。于是黄林月将自己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出来，又和父母东拼西凑了50万，想要帮公司渡过难关。裴玉明十分感动，当初说好了，你只需要技术入股，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可黄林月却说，我们既然已经说好了一起创业，就应该为公司拼尽全力，我相信公司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发展起来的。裴玉明慧眼识珠，在人海中一眼就看中了黄林月。黄林月也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两人开始联手创业。岂料他们看中的都是彼此身上的滤镜，事业并没有朝着他们预期的方向发展。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创业对对骗。

两人都寄希望于产品的试验成功后能够给他们带来投资和回款。五个月后，黄林月终于将产品生产出来了。裴玉明第一时间将产品送到联系好的几家医院和器械公司试验。可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他等来的却是黄林月前公司发出的警告，说他们研发的这款产品抄袭了他们公司即将上市的一款产品，而该公司此前已经申请过专利和备案，举报他们涉嫌侵权，不得将产品投入市场使用，并索要高价赔偿。一时间，公司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黄月玲坚决不肯承认，但很快对方公司就拿出了两家产品进行对比，其中相似之处有70%-80%。有证据显示，黄林月在离职前曾参与过前公司这款产品的前期设

0: 他清楚地知道前公司在研发这款产品，但他却没有告诉裴玉明，反而将前公司的设计方案用到了公司的创业项目上。裴玉明气愤地对黄林月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离职的时候难道没有签过竞业协议吗？你这样做是违法的。黄林月也崩溃了，哭着说，
1: 我也不想，但我太想成功，没办法才这样呀。
0: 原来创业之初，黄林月也曾设计过几款产品，但总被裴玉明嫌弃陈旧，一时间他有些急，生怕裴玉明这位伯乐嫌弃自己。焦灼之下，他想到前公司准备研发的一款新产品，他曾参与设计过这款产品，对其中的技术、材料、成分和理念都非常熟悉，于是就借用前公司的理念基础设计了这款新产品。黄林月心里很清楚，自己在离职前曾签过3年的竞业协议，不得从事与此前研发过的同类产品，但他太想成功了，更不想失去裴玉明这位贵人，于是决定冒险。一开始他也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要拖过竞业期再出产品，但后来裴玉明一再催促，他又求胜心切，渐渐把竞业协议的事抛之脑后。更让裴玉明难以接受的是，在和黄林月前公司交涉的过程中，他才开始真正了解黄林月，发现他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有实力，他是被前公司劝退的。被劝退后，黄林月内心十分不甘，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穷苦人家的孩子，父母倾尽所有培养了他，这些年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可单枪匹马奋斗了这么久，他却一事无成。黄林月想了很多办法改变现状，可他有些心浮气躁，觉得周围的人看起来都很成功，只有他平淡无奇。朋友劝他要懂得经营自己，打造个人 IP， 才会有人慧眼识珠。黄林月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于是此前很少更新朋友圈的他，开始频繁发自己参加会议、设计产品、周末度假放松的照片，将自己打造成行业精英。他还经常去一些大型活动现场寻找机遇，碰到行业大咖就主动合影，照抄一些学术论文和人聊天，晒一些企业会议的邀请函。他将这些都发在朋友圈里，让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符合精英人设。裴玉明就是被这层滤镜吸引，开始走近他，欣赏他，拉他入伙创业。得知这些，裴玉明深受打击。事实上，裴玉明也并非黄林月以为的高端投资人士，他出生普通，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省吃俭用一路读到了硕士，毕业后也赶上了好时候，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收入也算不错。当时老家的人都说裴玉明是鱼跃龙门翻了身，是家人的骄傲，可没人知道单枪匹马的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工作后他也曾谈过2次恋爱，但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恋爱，裴玉明是和本地一个家境不错的女孩，两人是大学同学，女孩欣赏他的能力，主动追求他，两人感情十分不错。但毕业后，女友父母嫌弃他是外地人，一时半会儿买不起房子，在他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分手。之后他痛定思痛搞事业，渐渐和一个同行走到了一起，自觉也赚了些钱，但女友还是不满足，最终选择了出国，奔向更好的婚姻和前程。一再被抛弃，裴玉明的心很难受，思量再三后，他竟辞了工作，开始着手创业，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成功。他自知没有创业的资本，又急于求成，于是总想着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就在这时，黄林月出现了，他觉得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想到黄林月竟然是个伪精英。更让他无比难受的是，创业之后他已经有了一段新的恋情，此前因为他一心投入工作中，女友很有意见，如今创业失败，女友更觉得他是一无是处。就这样，他再度被女友抛弃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裴玉明倒赔几百万，每天都面临着银行的催收短信，他整个人要疯了。 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黄灵月。2026年3月17号晚上8点，裴玉明在街头四处游荡，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司门口，正巧碰到了回公司收拾东西的黄灵月。原本互相欣赏的两个人撕下了伪装的面具，都觉得是对方害苦了自己，一言不合就开始争吵。在彼此的抱怨下，裴玉明只感觉一股怒气直往上涌，一气之下竟用办公桌上的水果刀疯狂地刺向黄灵月的腹部，最终黄灵月倒在了血泊里。第二天凌晨，裴玉明终于冷静下来，颓废地坐在地上，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自首。警察赶到后，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黄灵月已经停止了呼吸。六月，裴玉明被当地检察院以犯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腹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我叫胡振霞，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防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洛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